0: 你忍不住。
1: 还是谁？
0: 我也不知道，爸爸是一点的 West。你我高爸爸后叫9776GBH 9776 New York West Solar Rebel 899 and 89

0: 断文出二十三零四二十零三分。
1: 三分。对的。
0: 请说。看你感觉呢？我练了五年了，但是这块手包是像阿拉伯的，也不是施工。那从什么我已经的 fourth stand the phone keep going the voice down now no medical history。

0: 客运车在四三一七，我看一下就是第二个 cross 的那辆车，那个是 Bank sign， 另外牌子上就是这辆 officers。
1: 不是。